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户氏、真寻氏、桐城氏、包氏、费氏、启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穷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启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启，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穷氏首领后裔，又叫夷裔，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穷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

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之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仁方、临方、威方，西土的羌方、休方、少方，南土的固、西、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府与外府，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府实行直接统治，对外府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字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

0: 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新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科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3: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 正月里供祖像。

贡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盲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许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别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他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他的皮毛

0: 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三集，
2: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3: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4: 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
6: 声呐报告，监测到海底奇怪响声，
7: 看到声人，
6: 向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3: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7: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3: 好，你也注意安全。
7: 好。各舱报告情况。
8: 是，各舱报告情况。
9: 一舱正常，正在下固武器装备。
8: 指挥舱情况正常。
9: 三舱一名干部因为战士受伤，四舱一名战士撞伤，正在检查设备线路。五舱管线轻微损坏，正在检修，三名战士受伤，军医正在包扎处理。
10: 六舱发动机运转正常，两名战士轻微擦伤，无需治疗。
11: 李副长，
12: 走，
11: 你跟厅长在这盯着，我到各舱去看看。
12: 好的，政委。
13: 厅长，现在无法判断潜艇是否有潜在损伤，为防万一，我建议上浮。
7: 同意。检查高压机系统，准备浮起。
9: 高压机系统工作正常，正在排水上浮。
13: 怎么了？
9: 罗巡警，被什么东西拉住了？
8: 精神跳起，精神大幅度倾斜，
7: 大家抓紧了。
9: 罗巡警被什么东西缠住了？发动机停止。
7: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首座水柜快速注水，
9: 注水阀开启。
8: 模型已恢复平衡。
7: 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14: 模型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2: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
13: 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哎，厅长，你要干什么？
7: 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生天。哎呀，
13: 不行，你是厅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7: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把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厅长最应该做的，
13: 也是我副长的责任。
7: 我去。
13: 不行，
7: 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
13: 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
7: 水根

0: 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1: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让我们去吧，我们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0: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都别争了，我去。
2: 王班长，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哎呀，
0: 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3: 王班长，艇长说的对，艇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你都给我闭嘴！我当潜艇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
0: 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 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去了，
4: 厅长。
5: 目前情况不明，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他一起去。
4: 好吧，哎，
5: 记住，注意安全。放心吧。哎，小心点，动物医院。
6: 来，把伤员快扶进来。
5: 好，二位专家，谢谢你们帮助照看伤员。
4: 政委，风雨同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5: 对对对。
4: 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这儿呢我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其他舱看看。政委再见。啊，
5: 再见。
4: 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是啊，以前不了解，这回。
7: 简直被震撼到了！报告厅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8: 有，
9: 指挥部命令我们停靠三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8: 有，靠码头部署。
9: 是，靠码头部署。
8: 靠码头部署。
10: 慢点，慢点，慢点！
11: 啊！啊！来，慢点，慢点。

0: 医生，王哥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啊，
0: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嗯，
1: 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这个过程恐怕不会很久。
0: 医生，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2: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3: 他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 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到脱手沉入海底。李水根示意他别动，挥一道继续玻璃缠绕物。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
4: 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
5: 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某国一艘潜艇在七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6: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4: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5: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查太久。
4: 庆祝一下！王班长怎么样了？
2: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啊，干潜艇的，
4: 太伟大了！伟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2: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4: 骗我！
2: 我知道你们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
4: 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太平，
2: 想秀肌肉的多了。
4: 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
2: 壮一点把他撞出领海线去！
4: 你敢？
2: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啊？
4: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2: 我又没结婚，为谁想啊？
4: 你。
7: 笑什么笑？憋回去！啊，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
8: 你坐下，大伯有话跟你说。王军，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7: 你亲生父亲叫王军。 和梁峰，我们三个当年是最好的战友。你母亲病逝后，王军深知潜艇工作的危险性，对我和梁峰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语成谶。
9: 艇长，对方潜艇已照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领海线。
10: 艇长，我艇机动性能差，周全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
9: 有舵无，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
10: 可是艇长，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9: 小艇大大舰，海上拼死斗，
10: 战斗是没办法的办法。
9: 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
10: 是。
7: 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
0: 报告队长，六趟出礁漏水，六趟出礁漏水。
1: 来管你吗，有志不堵。
0: 厅长，破损数太大，已经无法封堵了。
2: 严禁越马至这里，封闭六趟，封闭六趟。
4: 别封，你不杀了，快散。
5: 不用管我，快阻止大家撤离，要快，
4: 要快。将军呢？还在封堵缺口呢！你们两个先把两班长抬出去！
6: 是！啊！
4: 出来！快都出来！
0: 封军班长，别用身体堵着了，破口太大，堵不住了。
8: 我一松手，海水就会加速灌进来。你们快走，别管我！快走！
4: 皇军呢？
9: 他在用身体堵缺口，班长，你不能进城！
4: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危险！
4: 不能留！
7: 我被金明寨又强行拉出了六层。
0: 王贵三，快关水密门！
7: 我看见了汹涌的水流呼啸而来，冲上去抓住水密门的手，梁峰拼命大喊：“
4: 不能！”

0: 我们还活着，汪志还在里面。可是，哪怕再多游弋一秒，潜艇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在地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海，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的长大。我反对你上天工作。
1: 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是同年入伍的。 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2: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1: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 到了，就是这儿。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
2: 爸，妈。
1: 你们还好吗，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
0: 保卫临海的责任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爸，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 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的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
2: 是值得的，爸。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你放心吧。
1: 儿子绝不会给你丢脸。
2: 36年前，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2等功4次、3等功9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3: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迎军旗，
4: 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并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81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398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王桂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5: 梁峰，
6: 是我，老战友啊，我来送你了。
4: 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7: 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
5: 哎呀，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
7: 哎呀，当然要送了。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5: 对，
8: 老班长您多保重。
5: 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挺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
8: 谢谢老班长。
9: 哎呀，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5: 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再见了，战友们。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欢迎常来做客。经理，
1: 你们送战都是这么正式吗？
2: 梁伟恒，
1: 你都36岁了，为什么不找女朋友？我回答我，我爸刚为截瘫，我得照顾他。再说，你也看到了，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2: 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啊？
1: 啊？什么呀？
2: 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
1: 一起？哎，
2: 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
1: 梁厅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再见，海龙，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开往北京的高2176次列车已经开车了。
1: 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
3: 就你话多。
4: 追逐者海，发言人您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5: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三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颖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泰州市委宣传部、中共泰州医药高新区工委宣传和统战部联合出品。

0: 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

0: 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 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 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 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 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万套， 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万辆， 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 2798亿块， 同比增长 23.1%， 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 9.41万亿元， 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 5777亿元， 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个百分点。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岳峰、张文报道。
3: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 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4: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 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3: 目前，
2: 这套无人机城市制演系统

0: 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2: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5: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6: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5: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6: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5: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6: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7: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6: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7: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8: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0: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 农村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1: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7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2: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3: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14: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特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1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4: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3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5: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6: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15: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7: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18: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4: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8: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 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8: 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4: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 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5: Ci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nla.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第四讲，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夏商周时期。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习近平。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标志着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形成了诸多族群归属于一个王朝的政治格局。约前1600年，东方的商人崛起，建立商朝。至前11世纪，西部的周人兴起，代商而建立周朝，定都封号，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前771年，西周灭亡，随后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大致分为春秋，前770至前476，和战国，前475至前221两段，是历史上群雄争霸、追求一统的动荡时期，也是族群大迁徙、大交融的重要时期。最迟在夏中晚期，中原地区就已经发展出空前繁荣的经济生活与文明形态，经由夏商周三代不断治理与巩固，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核心区分布着诸多不同族源的邦国，自称为夏或华，形成了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诸夏。四夷人群包括三苗，有的居住于核心区域的周边地带，有的在核心区域内与诸夏人群混居，受到华夏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夏商周三代，王朝疆域逐步扩大，夏朝统治的范围主要限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商朝已扩大到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西周时已北至燕山南北，南到江汉流域，东至山东半岛，西达甘肃天水。随着疆域的扩大，族群的增多，商朝和西周都实行分封制和灵活开放的族群治理政策，各族群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深。西周初年出现了华夷交战与华夷之变，但没有改变诸夏邦国之间、诸夏与四夷之间边界弱化的趋势。春秋后期，华夏的观念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诸夏。相比于多个邦国集合体的诸夏，华夏强调一个人数众多、边界开放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共同体，认同华夏文化的诸夏、四夷皆处于其中。随着族群交融与思想交汇的深化，华夏共同体日趋发展、稳固与成熟。春秋战国时期， 分裂带来的战乱，让统一越发成为各邦族的共同追求，使得天下作为贯通政治秩序、经济结构、社会形态、精神世界的整体性体系得以确立，天下一家成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崛起于四夷之地，但继承华夏文化的强大邦国，如楚、秦、

吴、粤，在促进文化交流与族群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曾被视为大夷的秦国实现了天下一统。正是在夏商周时期，华夏共同体出现并发展，各族群在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上不断加强凝聚，越来越多的族群与文化进入共同体，为秦汉大一统王朝奠定基础，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确立了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第一节，华夏共同体的孕育。夏商时期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阶段，也是早期国家初创的时期。中华文明核心区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被天下各族群认可为共主的中央王朝出现并逐渐稳固。族群交流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周边地区，文化层面的交流范围则远超王朝疆域，汉字文化圈初具雏形。一、中华文明核心区。夏，约前2070至约前1600，直接统治的疆域大致是山西省南部、河南省西部一带。夏朝处于早期国家初创阶段，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氏族组织结构。文献中所见的夏朝邦国基本都是以氏为称，如有扈氏、真寻氏、桐城氏、褒氏、费氏、杞氏、新氏、明氏、真歌氏、防风氏、有穷氏、幻龙氏等。这说明当时族是构成邦国的基本单位，一邦就是一族。这些邦族最初建立的合法性及日常管理规则并非来源于夏，而夏朝相对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文化辐射力形成了周边邦族对其中央地位的认可，但这种等级从属关系较为松散。夏早期政权异动频繁，根据古史传说，大禹通过治理水患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但其子杞则是通过与伯益部族的战争才夺得王位。后来有扈氏反对杞，爆发了干支战。至其子太康为政时，有穷氏首领后裔，又叫夷裔，夺取夏政权。后来有穷氏又被韩卓取代。历经数代争斗，夏王室后裔少康最终夺回王权，夏朝的统治才得以稳定。夏朝中后期，约前1800至约前1600，中原地区突破了地域局限，对周边区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创造了空前璀璨的文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极有可能是夏朝后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扩散并影响到东亚大部分地区，北至陕北地区，南至岭南珠江流域，东到山东半岛，西到四川盆地，标志着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核心区已在中原形成。这一时期生活在东亚大陆东部的人群已与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人群有所交往，并发生血缘融合。21世纪初，与新疆罗布泊地区发掘的小河墓地，距今约4000至约3400，其时代与夏朝
大体相当。古 DNA 检测证实，小河墓地人群的母系遗传构成已有东亚人群的遗传成分。二，内服与外服。到夏朝晚期，与东夷有密切联系的商部落逐渐兴起，他们通过战争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的疆域仍以中原为核心，但直接治理的王畿范围已涵盖今河南省中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较夏朝治理范围有所扩大。同时，商朝还在距离王畿较远的地区建立了若干军事据点，实现对更广袤疆域的有效掌控。例如，东夏逢商城（今山西夏县）、垣曲商城（今山西垣曲）、盘龙城商城（今湖北武汉）均在商朝早期就已建立，其目的是安定夏朝移民、西方族群和南方族群。商朝的政治辐射至河南大部、河北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山东西南部，其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的范围不断拓展。西南已达四川盆地，对古蜀文化影响之深。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大量玉器，在类型形制上与中原的玉器有诸多共性。三星堆青铜尊、酒器、青铜雷、酒器的造型基本仿照了中原青铜器的同类器型。西北则触及新疆地区，殷墟妇好墓中就发现了由新疆和田玉料制成的玉器。商朝后期，商人结束了频繁迁都，都城稳定于殷（今河南安阳），以国都为核心的王畿地区被称为商，也称作大邑商，是商人的统治区与核心聚居区。商朝的各级贵族多居于此。王畿之外是四土，包括东土、西土、南土、北土。那些名义上臣服于商朝的邦族分布于四土，如东土的仁方、临方、威方，西土的羌方、休方、少方，南土的固、西、虎方，北土的土方、孤竹等。王畿与四土又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对应着不同的管理方式和职官体系。它的雏形可能在夏朝就已出现，到晚商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现了商朝族群治理的智慧。商朝对内服实行直接统治，对外服的邦族则一般不干预其内部事务。臣服于商朝的邦族要履行一定的义务，如定期向商朝纳贡，商王征战时要派兵参战，商王也可以到外服邦国的土地上田猎。总体来看，各邦族与商王室的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其忠诚度主要取决于与商王室关系的亲疏程度。到商朝晚期，天下还未形成一个完全将各邦族囊括在内且稳定有序的政治实体。三，文字与青铜器。文字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载体，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间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商朝各族群交流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较之夏朝已进一步提升，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
文字

0: 的广泛传播与应用。虽然先秦时期各族群语言并不相通，但文字的使用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汉字的萌生可能很早，目前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材料是发现于安阳殷墟的商朝后期甲骨文，这是一种刻写在龟甲或动物骨头上的文字，主要记载当时占卜的内容。在商朝晚期，甲骨文的使用范围已大大超出中原，西方的陕西周原、东方的山东大新庄均发现了甲骨文字。1959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朝晚期铸有大和铭文的人面纹方鼎，这里不在当时商朝的政治影响范围内，但文字仍在此使用。青铜器的大规模使用也加强了商朝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商朝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对青铜矿料有极大需求。青铜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和锡，中原地区缺乏大规模高品质的铜锡矿产，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则分布着较为丰富的此类资源。因此商人在长江、汉江交汇处建立城市，以此控制南方的铜锡资源，并在中原与长江中游之间建立起转运此类矿料的通道。部分方国接受了商朝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乐政治文化，如大新庄、苏埠屯、新干大洋洲、三星堆等遗址都出土商式青铜器。可见青铜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扩展了族群间直接交往交流的范围，有效地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诸族群联系起来。族群间的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殷墟妇好墓中发现了大量体现周边文化元素的文物，包括具有草原文化元素的青铜器、承载海洋文化元素的海贝以及和田玉料等。同时先秦时期并非只有中原语言文化影响了周边族群，周边族群也给中原文字文化增添了若干新词，其中一些已成为汉语中的基本词汇，如贝、牙、狗等可能是来源于苗瑶语、洞台语等语言的词汇，已经成为汉语中不可分割的要素，体现了润物细无声这一历史上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文化交流交融的常态。商朝虽不再像夏朝邦国那样以市为城，而改为以方为城，却仍未改变聚族为邦、一族一邦的社会结构，其各族群地域意识加强，但尚不具备族群间大规模交融的条件，未形成深入社会基本单位的族群交融环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有些画面一提起便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比如语文课本里那个在月下瓜地刺茶的少年闰土，他是迅哥眼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也成为了我们许多人童年阅读时一扇望向广阔世界的小窗。这篇名为《少年闰土》的课文，一提起他，关于故乡的复杂情

0: 情感与对童年的明亮怀念便会一同苏醒。现在就让我们在姚珂的朗读中再次走回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月夜，重逢这位少时旧友。
1: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期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尽力地刺去，那茶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这少年便是闰土。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境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取。我家只有一个盲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闰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他是能装酱捉小鸟雀的。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土来了，我便飞跑地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只记得闰土很高兴，说是上城之后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第二日我便要他捕鸟，他说这不能，许大雪下了才好。我们沙地上下了雪，我扫出一块空地来，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撒下鼻骨，看鸟雀来吃时，我远远地将附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什么都有，稻鸡、角鸡、薄菇、蓝贝。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闰土又对我说， 现在太冷，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红的绿的都有，鬼见怕也有，观音手也有。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你也去。管贼吗？不是，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要管的是獾猪、刺猬、茶。月亮地下，你听，啦啦的响了，茶在咬瓜了，你便捏了胡茶，轻轻地走去。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茶的是怎么一件东西，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只是无端地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它不咬人吗？有胡叉呢，走到了看见茶了你便刺。这畜生很伶俐，倒向你奔来，反从胯下窜了。它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我们沙地里潮汛要来的时候，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啊，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可惜正月过去了，闰土需回家里去，我急得大哭，他也躲到厨房里哭着不肯出门，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只很好看的鸟毛，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但从此没有再见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请听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仅以此剧庆祝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即潜艇部队成立70周年。第三集。
3: 监测到洞穴方向发生强烈爆炸。
4: 快看，探测器传回的画面显示洞穴被完全摧毁。
5: 我们成功了。成功了。
6: 声呐报告，监测到海底奇怪响声。
7: 看到声人。
6: 海底岩石要被折断了，
4: 是爆破引发的海底地震。
7: 你和叶青赶紧回会议室去，那里安全一些，快。
4: 好，你也注意安全。
7: 好。
8: 各舱报告情况。
9: 是，各舱报告情况。

0: 准备伏击！高压机系统过度正常，正在排水当务。怎么了？罗志祥被什么东西拉住了？救生
1: 救生大幅度倾斜，大船抓紧了！陆地上为什么出现船舶了？发动机停止。
0: 大概率是遗落海底的渔网被水流搅起来了，向手左水柜快速注水，
2: 注水阀开启。
0: 已恢复平衡。报告深度，海水密度。
3: 我艇距海床63米，距水面35米。
0: 海水密度1.05，略大于正常值。副长，你来接管指挥权。艇长，你要干什么？只有割断网绳，咱们才能逃出升天。
4: 哎呀，不行，你是艇长，除非弃艇，否则你不能离开战位。
0: 你别这么教条行不行？
4: 潜艇安全带回去，才是我艇长最应该做的，也是我副长的责任。我去，
0: 不行。这里距海面35米，太危险了。就你不怕危险是吧？啊，我李水根也是军人，水根，别再争了。我还没结婚，没有牵挂。你和我不一样，你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回家呢。
4: 既然选择了潜艇，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呀？
0: 让我们去吧。
4: 陆战队员有潜水经验，
0: 不行，这是我们的艇。再说，我们是受过潜艇脱困训练的。都别争了，我去。
4: 王班长，
0: 这种九死一生的事我经历多了。
4: 哎呀，不行，再有一个多月您就退休了，不能再让您去冒险。
0: 王班长，艇长说的对，艇上这么多年轻力壮的，你都给我闭嘴！
5: 我当潜艇兵的时候，你们还都没出生呢，有什么资格跟我争啊？你们听说过狼队形吗？狼群转移的时候，最健壮的狼会分成前后两个梯队，把母狼和幼崽护在中间，而走在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这些老弱病残的。一旦遇到危险，
0: 在无法战胜对手的情况下，那些老弱病残的狼就会甘愿牺牲自己来保持种群的延续。去了，
6: 艇长，目前情况不明，他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他一起去。好吧。哎，记住，注意安全。放心吧。
7: 小心点，动轻点。来，把伤员快扶进来。
8: 小二位专家，谢谢你们帮助赵克伤员。
7: 政委，风雨同舟，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哦，
6: 对对对，一家人我就不客气了。这儿呢，我就交给你们了，我再去其他舱看看。
7: 政委再见。啊，再见。小何姐，听说螺旋桨被渔网缠住了，别担心。
8: 现在我相信了，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们。没亲眼见过，真想象不到潜艇兵有多不容易。是啊，以前不了解，这回简直被震撼到了。
9: 报告艇长，我艇在救援船护卫下返航，即将进入港区。
10: 有，
9: 指挥部命令我们停靠3号码头，救护车已在码头待命。
10: 有，
11: 靠码头部署。
12: 是，
11: 靠码头部署。
12: 靠码头部署。

0: 医生，王阁上的情况怎么样？人已经醒了，但减压病造成的全身性损伤达到何种程度，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1: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病情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重，直至这个过程恐怕。

0: 不会很久。
1: 医生，你一定要多想想办法呀。
0: 海军派来的医学专家已经在路上了，等他们到了，我们一起商量最佳的治疗方案。
2: 他是为了救我才负伤的。
3: 副长，别自责了，这都是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
4: 听完医生的话，我们心情都很沉重。那天王贵三离水根出舱后，发现渔网夹杂着泥沙碎石，缠满了螺旋桨，切割起来非常困难。王贵三因用力过猛，导致潜水刀脱手沉入海底。李水根示意他别动，挥刀继续剥离缠绕物。当危机解除，潜艇浮出水面时，王贵三已经重伤昏迷。原来李水根因水下作业导致呼吸加速，氧气提前耗尽。王贵三在他即将失去意识时，把自己的氧气接到了他的氧阀上，自己无氧上浮，缺少减压过程而致重伤。
5: 小何姐，刚刚有条新闻说，某国一艘潜艇在七号海域发生的强烈地震中严重受损，差一点沉没，是被拖回母港的。
6: 相信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那片海域了。
5: 还说地震彻底摧毁了他们铺设的海底声纳阵列。
6: 一劳永逸，解除后患。你茶带酒，庆祝一下，
5: 庆祝一下。王班长怎么样了？
4: 人醒了，但全身性损伤难以避免。啊，
5: 干潜艇的太伟大了。
7: 伟恒，你们出海的时候是不是经常遇到危险？
4: 哎，也不是经常，偶尔。
7: 骗我，我知道你们有句话叫出海三分险。
5: 有没有遇到过闯我们领海线的？
4: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太平，想秀肌肉的多了。
5: 我军有在海上不能打第一枪的原则，那你们怎么办？
2: 壮一的把他撞出领海线去。
5: 你敢？
2: 为什么不敢？自己家还能允许别人乱闯啊？
5: 你不为你自己，还不为别人想想啊？
2: 我又没结婚，为谁想啊？
5: 你笑什么笑？憋回去。哦，
8: 大伯，医生说你昏迷时一直叫着王军和海龙。王军是不是你经常带我去烈士陵园祭拜的那位老战友啊？
9: 也是时候告诉你了。海龙啊，你坐下。
8: 啊，
9: 大伯有话跟你说。王军，他是你的亲生父亲。
8: 我的亲生父亲。
9: 你亲生父亲叫王军，和梁峰我们三个当年是最好的战友。你母亲病逝后，王军深知潜艇工作的危险性，对我和梁峰说，如果有一天他牺牲了，希望我们帮他抚养你长大。谁知一语成谶。
10: 报告艇长，对方潜艇倚仗性能强于我艇，企图强撞我领海线。
11: 艇长，机动性能差，周旋起来会吃亏的，怎么办？
12: 有舵无，全速前进，抄近路拦住他们。
11: 可是艇长，右前方海底情况不明啊。
12: 小艇打大舰，海上拼刺刀，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装备不如人，那就只能拼命。是。
9: 我们全体官兵同仇敌忾，在劣势装备的情况下，硬是凭借血肉之躯把敌人挡了出去，岂料却在返航时不慎触礁。

0: 我被几名战友强行拉出了六层，
1: ！坐在地上，梁峰，因伤高位截瘫，一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或许是他不愿意回忆起这伤心的一幕，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因为要经常出汗，我无法时刻陪在你的身边，把你交给了我弟弟媳。希望你安稳幸福地长大。我反对你上天工作，担心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无法面对你亲生的父亲。
2: 王军、王贵三、梁峰三人是同年入伍的，正是因为都来自水兵母亲城，才有着共同的信念，把建设强大海军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发誓为家乡人民争光。
3: 厅长，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2: 我们都是泰州人，前辈的事当然会去了解了。
3: 到了，就是这儿。
2: 叔叔阿姨，今天我和你们的儿子海龙特地到烈士陵园来看你们了。
3: 爸妈，你们还好吗？
2: 叔叔，当年国家实力弱，你们凭借那么落后的装备，用血肉之躯在保卫这片领海。今天国家强大了，海军强大了，保卫领海的责任交给我们，
1: 今天我继承了您当年的事业，孩子，爸妈很高兴看到你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潜艇兵，为你骄傲，为你自豪。每名潜艇兵。 都知道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含义。你大伯当年做的对，为了更多的战友能活下来，爸爸的牺牲是值得的。
3: 以前大伯也经常带我来祭拜你们，但我却不知道，你就是我亲生的爸爸。你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你丢脸。
4: 36年前。 泰州市政府和人民把一位胸带红花、意气风发的有志青年送到了部队，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他荣立二等功4次、3等功9次，先后获得全军优秀士官、军营建功标兵等数十项殊荣，为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为家乡泰州水兵母亲城增了光啊！今天，我代表市委市政府，代表全市人民，来接我们的英雄回家乡。
5: 向军旗告别仪式开始。
6: 军旗，仪式上，王桂三披红挂彩，胸前缀满勋章，他努力挺直病体，深情地注视着鲜红的八一军旗，眼中噙满热泪，庄重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敬礼！
7: 大海吟诵，舰旗飘扬，码头传来398挺长鸣的汽笛，向这位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人民海军的老兵致敬。当我推着轮椅出现在现场时，王桂三一眼就认出了轮椅上的人。
8: 梁峰，是我，老战友啊！
7: 我送你了，战友相见，百感交集，二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梁厅长是梁峰叔叔的儿子。哎呀，你看，你们工作那么忙，还来送我？哎呀，当然要送了。我们在这边送你，家乡泰州人民。 在那边敲锣打鼓欢迎您荣归故里。
9: 对，
7: 老班长，您多保重。哎呀，哎呀，听说你啊升任383挺长了，祝贺你啊，李厅长。哎，
9: 谢谢老班长。哎呀，
7: 大伯啊，什么时候想部队、想潜艇了，就打个电话，我接您回来看看。 好，好啊，海龙，好好干，大伯在家，等你早日立功的好消息。再见了，战友们。
5: 雷吧。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以后有时间欢迎常来做客。经理，
1: 你们送战都是这么正式吗？
2: 梁伟恒，
1: 到。
2: 你都36岁了，为什么不找女朋友？我回答我。我爸刚为截瘫，我得照顾他。再说，你也看到了，我这职业万一哪一天……那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我也是军人，说不定哪天会牺牲在你前面，所以不怕你害我。啊？
2: 什么呀？伯父是英雄，将来我和你一起照顾他。
1: 一起？哎，
2: 梁伟恒，休假的时候记得去北京看我。你不去，我就来找你。
3: 梁厅长，别忘了，北京可有人惦记着你呢。再见，海龙，再见。再见。再见。
4: 开往北京的高2176次列车已经开车了。
3: 哎呀，车都开走了，还伸个脖子看。看来我们的钢铁直男这回是要沦陷喽。
4: 就你话多。
5: 发言人您好，最近南海东海形势紧张，请问中国海军对此有什么对策？
6: 经过75年的建设发展，人民海军已经成长为一支高度信息化、现代化的精兵劲旅，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有决心，有能力保卫领海主权，不受侵犯。
7: 为热血代表他，鸣笛，巡航。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亮剑》第三集，出品人葛莱、刘霞，总监制陆峰、王飞、张杰，监制杜宽军、胡俊，策划栾勇、朱平凡，统筹声威沙、孙国兴、田青，编剧探山河，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张德强、张燕，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王进，录音赵涛，后期合成薛峰，剧务惠可染、张莹、刘嘉诚，剧中人梁伟恒由张磊演播，王海龙由惠龙演播，王桂三由张瑶涵演播，李水根由杨默演播，管小河由杨莹演播，叶青由武凤春演播，参谋长由任杰演播，政委由毛青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胡博豪、王浩宇、郝明亮、宋云野、屈浩、张子墨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
1: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